0: 整个过程就是我假期去找我朋友玩，下飞机吃了一碗很好吃的面，然后我说我想学这样东西，你给我找一个师傅，然后学完之后回来，我觉得我想把这个味道带来新加坡，被惊艳到，就是觉得哇太好吃了，原来面条可以这么做。
1: 不要了，
0: 不要辣，干的哈。对我来说，觉得比火锅好吃。没想到现在不是单单做给自己吃，是做给所有人吃。对于本地居民，就是发现好像小贩中心中国的麻辣风味越来越多，好像外国人在抢他们的机会了。对于我来说，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抢夺什么机会，我是在提供更多的选择。其实做辣油这个步骤是整个是最有风险性的，因为它一个油温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火很大嘛，我始终要在旁边看着，然后如果那个油崩出来的话就很危险。我叫梁晨，我在文心路上段卖重庆小面。来，美女，半熟蛋拿一个先。我因为去学重庆小面，跟师傅也学了做炸酱，也学了做牛肉。我的面其实说实话是两种东西的结合，就是上面的浇头是我妈妈的手艺，下面调料的办法是我重庆师傅教我。你好，吃的包的，还有别的吗 ？OK， 您坐一下。首先我得坦诚地讲，我不敢说我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多么正宗，因为首先我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只是一个外省人有兴趣去到了重庆拜师学艺，所以正宗这个东西有一点太主观了。我只能说自己在选材方面是比较用心的，用的花椒辣椒是完全用中国地产的，尽可能保证客人能吃到正宗的重庆味。
2: We're seeing a lot more regional Chinese cuisi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outhern regions that the early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migrated from. So you're seeing a lot more diversity, you know, from Chongqing noodles to Hunanese food, Sichuan mala dishes. From the day we were founded to today, we are still welcoming new waves of immigrants, and this time from much further afield. And of course, hawker food should reflect that then, because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0: 一开始我以为我做的重庆小面吸引更多的是中国的客人，但是没想到本地客人的接受度很高，所以我现在80%的客户是本地客人。 It's still signature one. Yeah. Two minced meat noodle, little bit spicy, really. Okay. 本地的客人他第一更看重的是否营养与健康，少油少盐是第一步，尽可能把那个辣度调整成相对于重庆的辣度要温和很多的，这样是为了本地客人去做的一定程度。新加坡小贩中心其实它有一点很像微缩版的整个新加坡的这种文化吧，大家可能是不同的信仰、宗教、种族，但是可以很和谐地吃在一起。对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这种多元化带来的东西。
3: 那个酱料包一样哦，两层，那个是大
0: 包。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能通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养活我自己，对我来说是挺好的一个结果。虽然是很小的一间店铺吧，但是是我承载着我的小小的梦想的地方。

香料最重要了，而且要慢火炒咯，不可以大火了，这样慢慢炒到它金黄色，要有耐心啊，没有耐心可能做不到。有些老顾客真的跟了我们很久的嘞，几十年还会回来嘞。我做这样多年，可以把我的孩子养大，还可以供他们读大学，这样满足感哦。而且有些人就说：“哇，弟，你的东西很好吃。”所以你就觉得很满足，很高兴这样哦。